看葫芦岛也是基本上是小一天的这个雨啊，但也都是阵雨。咱们这个葫芦岛锦州一家亲嘛，基本上你们那儿下，我们这儿也下。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你是选择躺平收尾呢，还是出门尽兴呢？啊，是吧？你看这个三天小长假真的是转瞬即逝，马上就到最后一天了。那很多人的状态就分两种，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假期是用来放松的，我最后一天我可不想奔波，我不想赶路了，是吧？这么一个大阴天还下着雨，我在家我睡个懒觉，我吃个小火锅，我追个剧，对吧？我收拾收拾屋子，我陪陪家人，安安静静的把这个假期来收尾，我养足精神迎接接下来的生活，还有接下来的假期。当然了，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就特别珍惜假期的每一分钟。有一些朋友是在还没有放假的时候啊，就已经走了。然后呢，我看到这个我们在刚刚放假，人家已经跑到千里之外了，就是特别珍惜假期，然后想着呢出去走一走，转一转，那换一换心情。那么也有一部分朋友呢是想着趁着咱们这个天气还不错，然后呢出门这个溜达溜达呀，和朋友聚一聚呀，对吧？吃一吃好吃的东西呀，把这个假期的快乐拉满，不留遗憾。这是两种心态，两类人，不知道大家是哪一类呢？说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您是在家里边悠闲躺着收尾，还是说想要出门打卡尽兴的玩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吧。

0: 原本是路人就说了，说中秋假期呀，彩票站不休啊，工作让咱们愉快。是的，你看今天早上我这好几位朋友，就是基本上除了这个 Green 啊是选择躺平的，其他朋友呢跟我这说话的呀都是今天有工作的，全都是三天一天都没休。你看是吧，有装修工人，有卖炸鸡的，还有这个朋友是倒班儿啊，对吧，是吧，我具体什么工作我不知道，这个思念莫如尘埃也是倒班，一天都没休。包括咱们这个刚才原本是路人，对吧，彩票站也是，怎么能休息呢，休息这个福利彩票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既然改变不了生活，那么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是吧，但是一定要多多注意身体啊，工作让咱们愉快， go go go。8:07了，还有2:07，8:07，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呢，又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广告时段了。早高峰呢就是这样的，广告比较多，宣传也比较多啊，因为人家这个节目火嘛，对吧？咱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出行情况是怎么样的。今天铁北地区这个时间段整体上还是非常好的，包括松坡路目前也没有过火车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室内这个时候啊，在大楼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呢由东向北右转弯的车是比较多排队缓行的啊。我们再看看东边，今天东边广州街这边还行。然后呢，这个看看这是金港春天凤凰巢这边啊，这边这个也是路比较窄，这边车稍微多一些。市中心基本上其他路段没问题。我们再看看桥南啊，也都比较好走啊，大家放心出行吧。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 4987355，
9: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10: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11: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2: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1: 港子大叔烤鹅，
13: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1: 港子大叔烤鹅，
13: 烤鹅鹅掌手撕兔，
12: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3: 来口水收一下喽，
12: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3: 港子大叔烤鹅。

0: 这首歌来自周董啊，回到过去。 Green 说了，天赐老师旁边缺个人呢，如果有个男搭档和郭老板一块主持，那不就得起飞了吗？那我就也成那个烤鹅了。那就是红红火火啦。
1: 想回到过去，试着当你在外面，羞怯的脸带有一点。
0: 哎呀，这首歌回到过去，我也想回到过去，回到过去我也有和郭老板一起主持的机会。你就咱就等等机会啊，等着看什么时候天宇在这个出门带队了，再休个假了，是吧？我就争取争取，是吧？我就跟领导争取争取，说是让我替班儿。

今天这个时间段呢，不管是桥南还有铁北，现在下的都比较大啊。大家如果说没有特别的事儿呢，今天就在家里面先待半天，歇半天，是吧？这个养精蓄锐，因为之后咱们还有三天的工作日呢。再三天之后，咱们又进入了七天小长假，是吧？心里都挺高兴的。那今天下雨，这个路面也比较湿滑啊，没有特殊紧急的事儿，咱们就在家里边好好歇一歇。就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一样，说是你是选择在家里边这个躺平呢，还是选择继续出去玩呢，对吧？这可能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这个天气啊降温了啊，大家要注意。今天白天呢，全市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基本上是多云是出现在下午啊。最高气温呢，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啊。那么今天晚上到明天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你看这个温差呀，还凑合，也有10度的温差。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10度啊。明天的气温可能要稍微高一点，24度左右，然后到后天的时候就又降下来了。所以今天在家里没事儿，把那些这个厚衣服都找一找，对吧？那个晾一晾，然后呢，马上咱上班了和11了，对吧？你都能穿。今天一下子就冷了。

那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三天啊，咱们市内目前这个车流呢是趋于平稳的，基本上都是顺畅的。那么我们景区的周边啊，包括这些公园啊，是吧？还有滨河路啊，车流是小幅回落。那么高速返程的车流呢，是在午后的时候，今天午后会逐步攀升。早间咱们城区的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但是提醒大家，像短途旅游啊、返程的朋友，大家一定要错峰出行，谨慎驾驶，尤其今天路面比较湿滑，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减速慢行，然后保持好安全的这个距离和车速，对吧？说十次事故九次快嘛。再有一个就是杜绝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那么中秋假期大家呢也要记得文明出行，文明游园，文明观景，不要乱停乱放，也不要车窗抛物。现在还是能看到好多朋友，哎，就那手就特别顺溜哈，直接从车窗啪抛出去个瓶子，啪抛出去一些这个食品袋，你就当时就想怎么想的呢，是吧？这还是要注意素质啊，这素质还是从咱们内心发出的，并不是说啊我们要求大家，我们约束大家，但也是得有这个约束。有些人他的你约束他，他也不往心里边去。咱们要共同守护这个城市的这个市容市貌，对吧？也为咱们锦州的这个秋日留下最美的风景。

这三天中秋小长假哈，有的人是合家团圆，共同来品尝月饼，月下闲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奔赴山海打卡家乡的美景，还有的人呢是慢享独处治愈日常。你看在最后一天，其实我觉得大家不必匆忙赶路，好好的享受一下这最后的松弛和温柔。

0: 那么到了秋分之后啊，这秋季还是非常干燥的。中秋过后，这个昼夜温差也是拉大，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补水啊，多喝一些温水或者是这个淡盐水，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咱们收好秋日的温柔，养出舒适的状态。马上来到8:18，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咱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0: 我们就一同来见证锦州的高光时刻，大家就继续的来等待吧哈。8:19，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则信息。

这个呢是在中秋国庆啊这两个节假日，咱们锦州呢也是敞开咱们的资源便民惠民，然后呢海通实业在这个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的免费向这个社会车辆开放啊，为奔赴早市和夜市的市民游客呢送上停车便利。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说，如果说您去石桥的早市没有地方停车的话，可以选择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它开放的时间呢就是免费开放的时间啊，是在早上的5:00到9:30。如果说您去夜市的话呢，可以选择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这三个地方都是晚上的5:30到10:00为大家免费开放的啊。如果说您这个晚上逛夜市的话找不到地方，也可以到这三个停车场去停车。哎呀，王说了去半道回来了，哈哈，也休息一天，这今天就雨休了是吧？嗯，确实就今天这会儿你说这雨下的还不小啊，昨天前天晚上吧也是下了一阵阵雨是吧，又打雷又打闪的，确实这今天这个天气不好能休一天也是不错啊，要感谢下雨。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几则新闻。首先呢，这个是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服务，可以预约日期范围呢调整为开车前的第30天至第17天。那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呢从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那么旅客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这个11月24号前的车票。那9月27号呢，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那从10月27号起，就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了。那么从这个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呢，也是为了不断提升咱们旅客的购票体验，能够更好的匹配运能和这个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呢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也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这个大家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并且呢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号起，就把这个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咱们旅客合理规划行程。

严九亮问到说，你是哪位主持人呢？我是天慈啊，我是天慈，平时呢是主持晚上6点到7点的节目，我们现在的节目叫下班合伙人啊，也欢迎您来成为我们的合伙人。 Green 说了，天阴的越来越沉了，我听到打雷声了，雨要卷土重来了，还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哎呦，这现在这外边这反正看葫芦岛这天儿确实挺阴的，乌云密布啊。但是我们从这个我们这个所在位置桥南来看呢，其实这天儿还行，就反正也是灰蒙蒙的，倒没有这样很厚重的大乌云啊。这今天看来这。

0: 那每年中秋呢，这赏月都是重头戏哈。今年的这中秋节呢，是月亮最圆最亮的时刻呢，就出现在今天早上9月27号的凌晨0:49啊，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那么乘坐赏月航班上9天揽月啊，这也成为今年中秋节不少人的一个特别选择。那么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中秋这个赏月航班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0%，从候机登机到飞行落地，这一条完整的中秋出行的仪式量就为旅客打造了一场新体验。你看，赏月航班就是指在中秋节期间，这出发的时间呢，就是在晚上的6点到24点啊，这18点到24点这之间的航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里边呢，机上的乘客是可以通过飞机的舷窗在空中欣赏月亮的。那么数据也显示呢，今年这个国内赏月航班计划执行超3000班次，将会有超150000人次于最佳赏月时段内乘坐赏月航班。从这个图片上看呢，哎呀，这个大大的一个圆圆的一个大月亮，然后从中间飞过啊，这一架飞机，哎，这个场景觉得还挺浪漫的。但其实与往年不同的是什么呢？今年有不少旅客在购票选座的时候呢，会更多的考虑这个航线飞行的方向，包括还有起降的时间啊，这个机型舷窗的大小啊，这些因素啊，希望呢就能获得一个更好的赏月体验吧，对吧？就是我来都来了啊，我一定要在最佳的一个位置来进行赏月，与月亮最近的一个距离。那据介绍，这个购买夜间航班的旅客里边，主动查看飞机机型详情页的用户量环比上个月增长了200%。在选座阶段呢，有超50%的用户会提前的去预约锁定靠窗的座位。那么在赏月热门航线的时段呢，这个占比会更高啊。用户呢主动提前这个规划，这也说明大家对于高空赏月这种浪漫的体验的需求是在增长的。那么与此同时呢，体验的边界也从1000米高空向地面来延伸了。今年中秋，杭州机场推出了中秋限定登机牌，中国风的色调搭配着玉兔、灯笼、月饼、满月这些元素，让原本简单的登机牌就充满了节日的浪漫。好，马上来到8点27分，稍后是一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咱们继续来说哈。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登机牌啊都不一样了。此外呢，有多家航空公司在中秋节期间呢还推出了主题航班，比如说安排猜灯谜呀、古诗词的飞花令啊，包括非遗体验登机啊这个特色活动啊，这些呢，这个而且还提供了中秋的特色餐食，就是月饼哈、营造这种很浓厚的一个节日氛围。那么不少机场周边的文旅景点还有特色的酒店也纷纷推出了赏月套餐，和航空公司呢联动啊，打造了一个机票加酒店加景区的一个组合产品，将这一次简单的飞行延伸为一场浪漫的体验啊，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啊。你看，这就是做生意要有头脑。那么想在赏月航班上有最佳的一个观赏效果，座位的选择就十分有讲究了啊。特别提醒，为了更好的获得赏月体验，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飞行的航线上，建议选择客舱的左侧座位。那么在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飞行的航线上，那么客舱右侧就是最佳的观赏。

0: 好，8:30，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这时候咱们看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呢，还是关注到在解放路中央大街，就是大楼港的位置，目前我们看到西向东的方向尾部呢排到了山西街，这一段的拥堵还是没有缓解。然后市内的其他路段目前看都还可以。然后再有就是在东湖凤凰巢门口这个位置哈，车稍微的多一些。今天广州街还可以，目前这个点可能是路面上车并不是很多。然后铁北地区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铁北地区现在就是在早市附近这个车要多一点，其他路段还都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早上还都挺好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下雨了，然后就不出去了，或者晚出去一会儿。王说了，他说这歌现在放挺合适啊，我就在风雨里是吧，还没到家呢吧。你看呢，他说这首歌叫若不是因为你，我觉得你就应该说是若不是因为下雨，若不是因为下雨，你怎么能在风雨里，你怎么能雨休呢是吧。就是这些经典的歌曲啊，真是越听越好听，就觉得比现在新出的一些歌也好听，所以说还是要听经典。我再给你选一首哈，再给你来一首什么，来一首代表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吧。

同说了，这是一直下雨的星期天呢。是，不只是今天下雨，明天不下，后天还要下，可能隔两天还要下啊。最近这个雨还是挺多的。你看前面一段时间，就是白鹿附近那个时候，咱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大晴天，天天都是大晴天，是吧？但这一段啊，秋分之后就开始下雨了。就算你走了。接下来咱们说点什么呢？咱们说说呀，这个月饼的事儿啊，大家是不是这过中秋，你吃与不吃都得家里都得家家户户都得买点月饼，是吧？你看我这个中秋，我就吃了一小块，就特别小的，就吃了一小块这个月饼。那么大家中秋节买的这个月饼是不是每一年都吃不完呢？那么月饼怎么吃才健康呢？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呀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吃月饼一定要注意这八点哈。这个月饼呢不宜当普通食物啊，这个普通零食来食用。我们食用的时候呢需要替代部分的主食，避免正在这个吃正餐之外额外又加餐。你说我主食也吃了，我又吃了月饼，这样的话可不行啊。建议大家呢每日这个月饼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就吃一小块月饼就行了。然后呢你吃了小块月饼之后，你就得适当的减少这个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主食的摄入了。那么如果说像这个血糖偏高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你就得避开像什么呢，这个高糖的流心月饼，是吧，冰皮月饼，水果月饼啊。如果说你非得想吃的话，一定得控制，严格控制这个摄入量，而且不要单独食用月饼，可以搭配一些这个蔬菜来缓解一下这个糖分的吸收。那么对于像一些减脂人群啊，这真是学习了，像减脂人群还有高血脂的人群，尽量的不要吃酥皮的啊，还有蛋黄的，还有火腿月饼啊，居然还有火腿月饼，真没吃过哈。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慢性的胃肠炎的人群，要慎食添加麦芽糖醇等糖醇的无糖月饼，这个是容易导致腹胀的啊。还有就是容易过敏的人群，那么食用月饼前呢，你要看看包装上的这个过敏原提示，明确一下自身的禁忌，规避食用风险。其实我们在吃月饼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些像菊花茶、淡乌龙茶这些饮品来给它解一解腻，是吧？然后呢可以配一点这个绿叶蔬菜呀，低糖的水果啊，鸡蛋啊，无糖酸奶这些食物，给它延缓糖分的吸收，减轻一下油腻感，均衡这个一餐膳食的结构。我们不能和什么搭配呢，说我边吃着月饼喝着甜饮料，喝着碳酸饮料，喝着果汁儿，是吧，油炸食品一配啊，你感觉是挺香的，是挺美挺开心哈。这个精致包括精致的主食一同食用，这个会加重咱们胃肠道的消化负担的。那么在食用月饼当天，这个三餐饮食就建议大家少油少盐少糖啊，优先选择一下清蒸啊、水煮啊、凉拌这些烹饪方式，避开红烧。哎呀，红烧好好吃，我也比较喜欢吃红烧的。还有油炸、爆炒，爆炒都不行吗？啊，尽量避免啊，这个是医生说的。他说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呢，安排30分钟左右的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然后循序渐进即可。可以通过像快走啊，或者是慢跑这样的方式呢，来消耗我们体内的这个多余的热量啊，让大家能够在这个传统的节令呢，吃着美食，然后又适配现代的这个健康的生活，做到过节养生两不误。

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和吃有关的，就是太奶。这个词呢，其实前一段时间啊，听到就是大家都是开玩笑哈。然后最近这个太奶呢，是跟我们奶茶有关的。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哎，有一位朋友给我买了一杯这个奶茶，我说这是什么呀？他说这是太奶。我说啥？他说太奶。这个奶茶界的更新换代速度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要问最近谁最火，那太奶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啊，什么泰奶呢？这就是泰式奶茶呗，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而且这股风呢，还不止刮到了这个奶茶店啊，像什么泰奶布丁、泰奶千层、泰奶蛋糕卷儿，刮到这个蛋糕店了啊，各式各样的这个泰奶甜品也接连冒了出来，恨不得呢是万物皆可泰奶。但是奉劝大家哈，这个泰奶，我们说的是这个奶茶。虽然美味，喝起来真的你得谨慎哈。在9月25号，这个话题“喝完太奶差点要见太奶了”，这就冲上了微博热搜啊。有的网友呢就拿这个太奶当普通奶茶来喝，结果呢就是一整个的咖啡因暴击。他说我2点钟我还醒着呢，说我发誓我再也不喝了。还有一位朋友说，他说刚喝的时候觉得挺好喝的呀，他说看电影的时候呢突然心悸啊，头晕恶心想吐，但又吐不出来，我一开始就以为是看恐怖片吓的，他说但这个恐怖片太不吓人呢，我闭上眼睛歇了一会儿之后我还是很难受，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不要点。想起离别他那么太奶究竟是什么呢？这个太奶啊，是人们对泰式奶茶的一个简称。传统的泰式奶茶是要用这个水、泰式红茶粉，然后其实它这个红茶粉里边有什么呢？就是常用的混合肉桂、八角、豆蔻、香茅这样的天然的香料，然后还有这个炼乳、淡奶、白砂糖或者是糖浆为主要原料，冰镇制成了一个街头的饮料。那么现在这个茶饮品牌们推出的太奶饮品呢，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一个调整。但它和一般奶茶不同的是什么呢？太奶的这个茶基底，因为它的茶分颗粒更细小，萃取更充分，所以说这个咖啡因溶出的更快更多啊，那么含糖量在这儿就有一个警报了。除了咖啡因含量高，这个太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含糖量也非常高。其实说你喝的时候喝出来有什么特殊的了吗？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喝出来特殊的感觉，但就是挺甜的，其实还要的少糖啊。那么那些遵照传统做法制作的太奶呢，都加入了大量的炼乳、淡奶，高糖又高脂，而且呢大家喝太奶往往都是喜欢那种很甜蜜很丝滑这样一个口感哈。很多人不会点像其他奶茶那样就专门选这个低糖无炼乳版本的，这个就导致这个糖摄入量简直是满负荷。如果说你想安心喝这个太奶，你就记住这几点。第一个就是优先选咖啡因标注更低的产品，你要选择少糖或者无糖，然后去掉乳酪、珍珠这些什么配料啊，那些东西都不要点，尽量选择小杯的、中杯的，和亲友可以一起来分享。然后喝完太奶当天呢，减少其他的甜食和这个甜饮料的摄入啊。还有呢，就是你可以在家里边自己来制作啊。就是减少这个泰式红茶粉的一个用量，我们可以改成什么呢？咱们家里都有红茶，对吧？你可以用红茶来熬制，然后呢，给它缩短这个浸泡的时间，或者是冷泡萃取，降低这个咖啡因。我是喝完咖啡因是一点都不行啊，就喝不了，喝完心难受，就这种的。然后呢，你少放，甚至说可以不放这个炼乳，用鲜奶来搭配啊，少量的淡奶，然后呢，那个用赤藓糖代替一下这个白砂糖，我们现做现喝，你不要就说我放几个点然后再喝，就现做现喝，别久放啊。这里边呢还要分享一份这个低负担自制太奶的一个配方啊，就是肉桂，这个肉豆蔻加水煮香过滤，这茶汤放温之后，你再加入红茶包给它冷藏过夜，然后呢再兑入这个淡奶和牛奶，少量的赤藓糖醇调味啊，然后呢香料啊、奶茶、茶香啊这些都有啊，糖啊、脂肪和咖啡因都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比这个外边买的肯定是要好，但是就是麻烦一点儿。

0: 呀。
1: 彤说了，我都不喝太奶。
2: 对，
1: 这给你点赞啊。其实这些奶茶类的呀，都对我们身体都不好，它里边含糖量啊，这个还是高脂啊，对我们身体其实都不好。如果说你特别馋了，可以说这个喝一点，少量喝一点，但平时尽量建议大家尽量少喝这些东西啊。还有磊说了，他说天慈，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新视听是不是升级改造呀？不能回看回听了啊？是的，现在呢您再等一等，看我们节后是不是差不多就能恢复了。在这儿呢，一同来关注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这个是预计今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8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同时呢，可伴有短时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啊！这是锦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8点36分发布的提示给大家。我

好，8:44，今天呢是这个我们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秋风知人意，明月暖人心呢。那么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呢，今天也是持续陪伴着大家一路同行，也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每一段出行路呢，大家都能够安稳顺遂。

0: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同说了，说我喝咖啡加牛奶，我看看啊，这是雀巢咖啡是吧，然后自己再配点牛奶可以啊，也不错。其实自己做的我觉得反倒挺好的，还干净还卫生，然后呢最主要是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让人放心呢，对不对？好，马上8:45一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

0: 对不对？好，马上8:45，一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0: 对不对？好，马上8:45，一段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